0: Join us for Concerto Copenhagen Viva Vivaldi on Concert on 4 Repeat this afternoon at 3 p.m.
1: 四台陪住你开学，九月份逢星期六夜晚八点嘅四台音乐会，有音符出少年，带嚟年轻乐手嘅精彩演出。逢星期一嘅艺术焦点，姚润坤会教你唔同嘅音乐术语。当然唔少得逢星期六晏昼两点，我哋都系音乐系，有我 Stephy
2: 同埋我 Candy
1: 一齐讲下音乐界趣闻。
2: 听住四台，寓娱乐于学习，
1: 一定学业进步。

0: Horia Andreescu conducted the Georgia Enescu State Philharmonic Orchestra in Anton Rubinstein's Symphony No. 5 in G Minor, Opus 107. 艾尼斯高国家管弦乐团和指挥安特里斯古刚刚就演奏了鲁宾斯坦的 G 小调第五交响曲作品107。After the news, I'll bring you Hector Berlioz's Waverly Overture, Opus 1, Mendelssohn's Overture for Wind Instruments, Opus 24, and Schubert's Symphony No. 3 in D Major, D200.
1: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1: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书，好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中乐。我今次为大家揀了一首古筝独奏曲，叫做秋思曲。认识古筝的朋友都知道，古筝是可以分为不同的流派，例如山东筝、河南筝、浙江武林筝、客家筝、潮州筝等等。我现在选播的这首秋思曲正正是潮州筝里面的一首名曲。这首曲主要是讲述人在秋天的夜里对着清风吹来，一边坐在花间树底，一边享受天街夜色，思水为之平静虚淡。为我们演奏这一首秋思曲的是范尚和，他是一位大师级的演奏家，各个流派的古筝特色他都有充分的掌握。大家可不可以在他所弹奏的秋思曲感应到曲如流水，将自己心里面的烦忧一一冲走呢？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嚟到一时之选嘅节目啦。你好，我系马莹莹。咁我哋咧喺呢一个节目啊，一齐欣赏好多篇幅比较短，但系写得相当精美嘅作品。我哋阵间咧会听下一啲法国音乐嘅，其中有一首系室乐作品，就系、是、拉威尔嘅 G 小调第二小提琴奏鸣曲。小提琴加钢琴呢个室乐组合就好常见嘅，不过谂深一层咧，两件乐器嘅本质其实系好唔同嘅。小提琴系旋律乐器，而钢琴嘅发声咧系类似敲击嘅。拉威尔创作呢一首奏鸣曲系想尝试喺两件乐器嘅合奏当中保持住各自嘅特质啊。阵间我哋听下呢一首奏鸣曲里面第一个乐章啊，会由伊贝拉几莫娃拉奏小提琴，弹奏钢琴嘅系提伯基恩。咁跟住咧有一首19世纪法国歌曲，系马斯奈创作嘅。马斯奈喺歌剧方面啊相当成功啊，佢嘅《万农》《泰伊斯》同埋《韦特》喺今日仲系热门嘅剧目啊。不过佢所写嘅超过300首歌曲咧，就冇得到相同嘅重视。以前有人批评呢啲歌动听有余，深度不足。不过近年有音乐家想帮马斯奈平反啊，希望大家可以理解到音乐同文字之间嘅联系，仲有和声当中嘅巧思。我哋听下马斯奈嘅歌曲《若你想要米诺尼》，在里面主角想象和爱人共度的春夏秋冬，阵间由女高音迪科斯演唱。至于而家我哋一起听一首好熟悉的芭蕾音乐，就是德里伯的《西尔维亚》里面一段勃然，交给马里指挥的芭蕾国家歌剧院乐团。

0: 呢首歌曲咧叫做《若你想要米诺尼》，系由马斯奈创作嘅。咁刚才咧由女高音迪科斯演唱，伴奏嘅系李奇指挥嘅巴黎室乐团。
1: We were listening to the soprano Jordi De Vos singing Massenet's Si tu veux, mignon, if you wish, mignon. She was accompanied by the Orchestre de Chambre de Paris, led by Hervé Nique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ction, we had Delibes' Pizzicati from Sylvia. Jean-Baptiste Marie led the Orchestre de l'Opéra National de Paris. After that, we had the first movement of Ravel's Violin Sonata No. 2 in G major, featuring the violinist Alina Ibrahimova and the pianist Cédric Tiberghien.
2: 一时之选，马盈景。
0: 跟住落嚟咧，我哋一齐听一啲中国音乐啦，其中有琵琶同三弦嘅二重奏啊。乐曲叫做《江南春》，系由王慧贤嘅琵琶独奏曲改编过嚟嘅。音乐表现江南嘅秀丽风光同埋人民嘅愉快生活。我哋阵间听呢个版本咧，系姜水林同韦鸿宇嘅改编啊，里面借用苏州评弹嘅艺术形式，将琵琶同三弦呢两件好有个性嘅乐器结合演出嘅咧，会系张红艳弹拨组合。咁跟住咧有一套加入声乐嘅民族管弦乐作品啊，叫做《马祖风情组曲》，系卢亮辉创作嘅。马祖是台湾海峡上面一连串岛聚，远离城市的繁嚣，又被人称为海上桃花源。作曲家卢亮辉就以三个乐章来到描绘马祖人对这个地方的心情。三个乐章分别是马祖恋歌、马祖夜曲和海上桃花源。阵间我们就会听到台北市立国乐团附设合唱团，还有台北市立国乐团以及两位的独唱者在郑立斌的指挥之下演出。现在我们先听下一件很古老的乐器的声音，这件乐器叫做圈，其实在宫廷雅乐里面是成日用到的，不过也都流传于民间。阵间想同你听下呢一首叫做《懒话眉》嘅音乐，系陈应士、易普、周成龙配器嘅版本，入边有两个圈嘅部分都系由杜聪吹奏嘅，一齐演出嘅仲有上海音乐学院民族乐团嘅成员。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
2: 逢星期六2点到4点，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有我 Steffi 同我 Candy 同大家一路睇戏，一路食嘢，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2: 星期六2至4，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典音乐 ABC， 节目主持何少华。各位朋友你好，我是何少华，好高兴又为大家主持古典音乐 ABC 这个节目了。咁今次喺一连十三集嘅节目里面呢，我哋会从字母 A 开始呢，係选择一啲音乐嘅名词啦，同埋一啲出名嘅作曲家呢为大家介绍嘅。咁我哋听古典音乐呢就可以有好多方面嚟听嘅。有啲人好鍾意佢美妙嘅旋律啦，有啲人好鍾意嗰种感觉啊，或者一啲好澎湃嘅声音都唔定嘅。咁但係呢，如果我哋认识多啲关于古典音乐嘅名词呢，又或者一啲作曲家嘅背景资料呢，对于我哋欣赏起嚟呢就更加有趣味啦。咁第一个字为大家介绍嘅呢就係 absolute music 啦，绝对音乐。咁音乐呢一般可以分为三类嘅，就係绝对音乐啦、标题音乐啦，同埋一啲性格小品嘅。咁绝对音乐呢其实係相对标题音乐嘅名词嚟嘅。咁音乐嘅内容、感情就是靠各种音乐的元素，好像旋律啊、节奏啊、音色啊，又或者一些手法呢，重复啊、变化或者变奏呢去表达的。它不需要有音乐以外的文字标题解说的。其实音乐是一种很抽象的感情，就不是好像语言一样能够解释的。那是由欣赏者自己呢就去想象的。那绝对音乐呢就不单止不包括标题音乐和声乐作品的，亦都唔包括一啲有特定嘅感情嘅音乐嘅，就譬如好似浪漫曲咁啦。咁至于有边啲作品系属于绝对音乐嘅咧，咁其实一般嘅奏鸣曲啊、协奏曲啊或者交响曲咧，都系绝对音乐嚟嘅。咁而喺西洋古典音乐里边咧，其实大部分嘅音乐都会系绝对音乐嘅。嗱，第一首咧，我哋为大家介绍嘅作品咧，就系莫扎特嘅G 大调小夜曲 K525号嘅。嗱，呢一首咧就系我哋可以算系一首绝对音乐。咁而莫扎特一共咧系写咗13首嘅。咁呢首作品咧系有四个乐章，好似一首小交响曲咁嘅。咁我哋今次听咧系第一乐章快板嘅。咁为我哋指挥嘅咧系马连拿，而乐队咧就系圣马田室乐团。

刚才我哋啱听到嘅咧，系由马连啊指挥圣马田室乐团演奏嘅莫扎特之大调小夜曲嘅快板嘅。咁快板系咩意思咧？咁原来个板字咧，即系速度咁解嘅。咁而速度咧 ，tempo 呢个字咧系音乐嘅重要一个部分嚟嘅。咁我哋可以简单分为快速啊、中速啊、慢速咁嘅。如果同一首音乐咧用快板嚟演奏咧，就会俾人觉得系好活泼明快啦。但有时候咧就表现激动啊、兴奋啊、欢乐啊，好开心嘅。咁通常快板咧就会令人兴奋嘅。咁佢同我哋心跳啊，或者我哋运动时候嗰个脉搏嘅跳动咧，或者呼吸咧系互相呼应嘅。所以咧我哋一般人咧都觉得快板咧系比较乐观嘅。咁如果慢板又点咧？嗱，慢板咧就会好优雅、好闲适嘅。咁有时如果当激动嘅时候咧，好伟大嘅颂歌啊、沉痛嘅挽歌啊，或者一啲回忆咧，就相当之适合嘅。咁而中板又点咧？哦，原来中板咧就会令人觉得心平气和嘅，咁情绪咧就好稳定。有啲时候咧，我哋表现一啲阳光明媚嘅作品啊，或者春满田园、大自然嘅风光咧，都系好适合嘅。咁我哋会觉得好舒服嘅。稍快板咧，佢嘅情绪咧系比较稳定、乐观同埋典雅嘅。咁喺《G 大调小夜曲》里面嘅第三乐章咧，系一首短小嘅小步舞曲嚟嘅。咁咧呢一个就系用到我哋叫做稍快板啦。咁小步舞曲咧系一种源自法国嘅三拍子舞曲嚟嘅。喺17世纪嘅时候就传入咗宫廷，就受到法国皇帝路易十四嘅喜爱同埋提倡，所以咧好快就传遍欧洲啊。咁喺18世纪都相当之盛行嘅。佢嘅速度咧系介乎中板同埋快板之间嘅。咁不如我哋一齐听一下呢一首莫扎特嘅 G 大调小夜曲嘅第三乐章小步舞曲啊，佢系一首稍快版嚟嘅。

我哋剛才啱听到嘅咧，系由马莲娜指挥圣马田室乐团演奏嘅莫扎特G大调小夜曲第三乐章小步舞曲，系稍快版啊。咁比稍快版稍微慢少少嘅咧，就有行版咯，按单提咯。嗱，行版咧系出自意大利文咧，原意系讲行路咁嘅意思嘅。咁佢每分钟嗰个速度咧系有60至到。

16拍到啦。咁其实佢嗰个感觉呢係相当之优雅美丽嘅。佢嘅情绪呢都係属于中版嗰一类啦。嗱，如歌的行版呢呢首係一首弦乐四重奏嘅第二乐章嚟嘅。而如歌的行版呢係俄罗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喺1871年所作嘅 D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其中嘅第二乐章。咁佢当中呢係采用咗俄罗斯嘅民歌。咁呢首歌呢原来係佢喺佢妹妹喺基辅附近呢嘅原装嗰度听到嘅。咁佢记录咗之后呢就即刻配上咗和声呢，就喺佢嘅俄罗斯民歌50首里面呢係属于钢琴二重奏嘅版本嚟嘅。咁两年之后呢佢就寫第一弦乐四重奏嘅时候呢就利用到呢一首好好听嘅乐曲。咁佢揀上行版呢因为行版俾人嘅感觉呢就係好优雅，另一方面呢就好似唱歌咁样。咁不如我哋一齐嚟欣赏呢一首如歌的行版呢，係源自柴可夫斯基嘅 D 大调第一四重奏嘅第二乐章。咁有啲人会觉得佢係比较有一少悲凉嘅感觉，唔知大家有冇咁嘅感觉呢？咁为我哋演奏嘅呢係舒伯特四重奏。

我哋啱听到嘅咧，系由舒伯特四重奏所演奏嘅柴可夫斯基第一弦乐四重奏嘅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嗱，跟住为大家介绍另外一个速度嘅名词咧，系 Adagio。嗱，呢一个咧，我哋叫做油板啊。咁每分钟大约有56拍啦。其实呢个拍子机嘅记号咧，都系攞嚟参考嘅啫。其实可能唔同年代咧有唔同嘅演绎都唔定嘅。咁但系咧，油板俾人嘅感觉咧系安舒啦、安逸啦、休闲啦，好放松嘅，就唔系真系话非常之慢嘅。嗱，咁有一首歌咧系油板相当之出名嘅，就系由作曲家 Albinoni 阿尔比洛尼，系一个意大利作曲家所作嘅。嗱，阿尔比洛尼咧系一个意大利嘅小提琴家嚟嘅，咁佢系属于巴洛克时期嘅，咁佢超过有50部歌剧。甚至伟大嘅作曲家巴克咧都相当之赞赏佢嘅，咁今次咧介绍俾大家嘅咧系一首叫做 G 小调嘅油板嚟嘅，咁佢俾人嘅感觉咧系比较伤感同埋忧郁嘅，咁呢首歌咧系三四拍子，咁咧每一句咧都好似一个叹息咁样嘅，咁而且咧有一段小提琴嘅好似华彩嘅独奏片段咧系相当之精彩嘅。不如而家我哋一齐嚟听一下史图加特室乐团所演奏嘅呢个阿尔比洛尼嘅油板啦。

我哋啱啱听到嘅系由史图加特室乐团所演奏嘅阿尔比洛尼嘅游版嘅。跟住咧，为大家介绍一个作曲家嘅一种技巧，佢咧叫做 Alberti Bass。咁 Alberti 咧，阿尔贝提咧系一个作曲家，可能我哋都冇听到佢嘅作品啊，但系佢所发明嘅一种技巧咧，分解和弦嘅伴奏法咧，喺十八世纪咧系相当之盛行嘅。咁去到后来咧，甚至莫扎特啊、早期贝多芬啊，都依然会采用呢一种技巧嘅。咁佢其实系一种分解和弦嚟嘅。咁通常咧，我哋一个和弦嗰三个音咧，哆咪嗦啊，咁我哋会一齐弹奏嘅。咁但系咧，如果我哋将佢用分解和弦嚟弹奏咧，咁就变咗系哆嗦咪嗦哆嗦咪嗦啊。咁嘅时候咧，就会令到个音乐咧系更加有活泼性同埋生气嘅。咁呢一种技巧咧喺古典时期咧系用得相当之多嘅。嗱，不如咧我哋而家听一下一首作品啦，系莫扎特嘅钢琴奏鸣曲。K545号是 C 大调的其中一个快板，为我们演奏的是内田光子。

大家啱听到嘅咧，系由钢琴家内田光子所演奏莫扎特 C 大调钢琴奏鸣曲 K545号嘅第一乐章快板。咁其中我哋听到好清楚喺呢一首作品里边嘅一种技巧，系叫做 Alpetti Bass 阿尔贝提低音嘅。跟住为大家介绍咧，系一种歌咧，系叫做 Air 嘅。咁 Air 咧，可能大家照翻英文字面嘅解释咧，可能系空气。咁但系咧，原来呢个字咧系同意大利嘅一种啊，我哋叫咏叹调咧 Aria 咧系好有关系嘅，都系一首歌嚟嘅。咁喺17至18世纪嘅时候咧，喺法国嘅芭蕾歌剧里边咧，原来呢一种啊专系为伴住跳舞而作嘅一种声乐曲啊，或者系器乐曲咧，就叫做 Air。咁我哋而家亦咧系叫做歌调或者叫做旋律嘅。咁大约喺1700年左右咧，喺组曲里边其中一个乐章咧，我哋都会用到 Air 呢一种啊乐曲嘅。咁咧佢嘅旋律性咧系啊重于佢嘅节奏性同埋舞蹈性嘅。咁有啲时候咧都可以解释为系啊歌剧里边嘅一种咏叹调添。咁有一首歌咧系相当之出名嘅，就系、是、巴克嘅《支弦上嘅咏叹调》啊。咁咧原来系巴克嘅第三组曲里边嘅第二乐章嚟嘅。但系有一个啊作曲家咧，系佢咧就将啊喺19世纪嘅时候咧，将呢一首歌咧系将佢降低咗嗰个调啊。咁咧就由啊 D 大调咧转咗去 C 大调。咁咧同埋咧佢将嗰个旋律咧就降低咗8度去演奏。咁咧就令到啊呢一首作品咧可以喺啊小提琴嘅支弦上边咧都可以全部演奏晒嘅。咁所以咧我哋就有呢一个名词咧系叫做支弦上嘅咏叹调。咁甚至咧，今日正式嘅版本咧，有啲人都会叫呢首歌咧系叫做《支弦上的咏叹调》，其实咧就唔系好正確嘅。嗱，不如我哋一齐嚟听一下啊一个版本，都系由史图加特室乐团所演奏嘅呢个啊巴克嘅歌调啊，系源自佢嘅第三组曲嘅第二乐章嘅。

我哋啱听到嘅咧，系由史图加特室乐团所演奏巴克第三组曲嘅第二乐章歌调 Air。嗱，咁喺 A 字母里边咧，有一个作曲家咧系相当之重要嘅，就系、是、西班牙钢琴家同埋作曲家阿尔班尼斯 Albéniz。嗱，佢咧就1860年咧就喺西班牙嘅康普罗敦嗰度出生嘅，咁喺1909年咧就喺康波班斯咧系逝世嘅。而佢著名嘅作品咧，就有好多关于西班牙嘅钢琴曲，好似伊伯利亚或者系西班牙组曲啊、西班牙舞曲啊、西班牙之歌啊、西班牙狂想曲啊、西班牙小夜曲啊等等嘅。嗱，咁佢嘅音乐咧系充满西班牙嘅韵味同埋节奏感嘅。嗱，不如咧我哋而家一齐听下佢其中一首好出名嘅作品，就系西班牙组曲其中嘅西维尔舞曲啊。咁咧，当中咧，阿尔班尼斯咧就用咗好多嘅地名咧，就攞嚟写呢一首组曲嘅。咁西维尔呢一个咧，咁佢就用咗当地好出名嘅西维尔嘅一个旋律，一种舞曲嚟作嘅。嗱，不如听下我哋由约翰威廉斯所演奏嘅吉他嘅版本啦。

我哋啱听到嘅咧，系由约翰威廉士所演奏阿尔班尼士嘅西班牙组曲，其中嘅西维尔嘅。咁跟住咧，再为大家介绍一个名词咧，叫做 acapella。咁咧，原来中文译咧系叫做教堂风格噶。其实佢嘅意思咧，即系喺文艺复兴或者中世纪时候嘅教堂风格，系一般都系冇伴奏嘅清唱嘅。咁而有一首乐曲咧，系文艺复兴嘅一个经典作品。不过其实佢创作嘅时间咧，可能都踏入巴洛克噶啦。不过咧，我哋都算佢系文艺复兴嘅风格嚟嘅。呢首歌咧就系求主垂怜啊，作曲家咧就系意大利嘅神父阿莱格里 （Gregorio Allegri）。佢系1582年出生，1652年逝世嘅。佢咧受到当时嘅教皇乌班八世嘅垂青咧，就请佢去梵蒂冈嘅西斯丁教堂任职嘅。呢一首歌咧系被视为文艺复兴风格嘅合唱经典，系一个九部冇伴奏合唱嘅风格嚟嘅。咁佢系分开两个合唱团，一个合唱团咧系奏主旋律，另外一个咧就系一个装饰性嘅旋律嘅配搭嘅。每年嘅复活节前一个星期咧，就会喺西斯丁教堂演唱呢个作品嘅。咁由于咧佢西斯丁教堂视呢一个作品咧系好重要嘅作品，所以咧佢就唔会外传嘅，甚至禁止复制呢一个作品嘅。咁但系咧，莫扎特14岁嘅时候咧，就听过一次，喺佢其中一次演奏会嘅 encore 里边咧，佢就奏咗呢一首作品出嚟，咁令到在场嘅人都非常之惊讶，因为呢首作品系唔外传嘅，咁所以全场都鸦雀无声啊！嗱，不如而家我哋一齐嚟听下呢一首求主垂怜啦，为我哋演唱嘅咧系泰利士学者啊！咁由于节目嘅时间关系咧，我哋只能够听到一个片段嘅啫。咁喺呢个片段之后咧，我哋就要结束呢个节目啦。希望下次节目时间你再收听啦。

时间嚟到5:08，接近09分，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最新嘅天气情况系咁样嘅，天文台喺5:07录得摄氏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3%。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日落志带俾你嘅系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系9月10日星期四，我哋翻到去1659年先啦。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We just enjoyed some excerpts from Des Knaben Wunderhorn by Mahler. The tenor was Ian Bostrich, and he was accompanied by Antonio Papano on the piano.
1: 各位同學呢都開咗學一排啦，而1875年嘅今日9月10號，15歲嘅馬勒呢就開始喺維也納音樂學院嗰度讀音樂啦。我欣賞過馬勒嘅《少年的魔國》當中嘅片段，男高音博斯利茲聯同鋼琴家帕巴奴一齊演出過。今日小時嘅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先啦，日前嘅新聞報道同埋藝壇快訊之後，繼續會有日落之。
2: 今晚八點嘅四台音樂會，柏林電台交響樂團 Jazzic No. 4探戈特輯《彩虹的盡頭》是在2025年10月31日柏林布蘭登堡廣播公司廣播大樓錄音。嚟自德國享譽國際的融合爵士樂團德國新四重奏今年30周年，他們以無邊界的音樂語言迷倒全球聽眾，有探戈的特性、法蘭明哥的火熱、巴爾干半島的搖擺節奏和地中海的輕快魅力。他們以聲音描繪獨特的波希米亞詩意風景，評論經常形容成是在歐洲和拉丁美洲之間自由遊走的感官旅程，奔放興奮，同時細膩而富有表現力。德國新四重奏今次聯同柏林電台交響樂團演出，由烏加特指揮，曲目有歌舒詠、特尼、皮亞蘇拉以及樂團成員自己的作品，今場演出非常難得。
3: 陪住你开学，
4: 九月份逢星期六夜晚八点嘅四台音乐会，有音符出少年带嚟年轻乐手嘅精彩演出。
5: 逢星期一嘅艺术焦点，姚润坤会教你唔同嘅音乐术语。
4: 当然唔少得逢星期六晏昼两点，我哋都系音乐系，有我 Steffi
5: 同埋我 Candy
4: 一齐讲下音乐界趣闻。
5: 听住四台，
4: 寓娱乐于学习，
5: 一定学业进步。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较早前青马大桥往九龙方向嘅坏车离场，一大慢车。青屿干线往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关闭。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屯兴路嘅坏车离场，一大慢车。但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仍然挤塞。龙尾龙富路近中山公园。较早前鲤鱼门道往油塘方向近观塘游泳池嘅意外清场，现时观塘道东行近同仁街仍然车多，龙尾定富街。西隧九龙出口往葵涌方向近九龙港铁站曾经有坏车，现时港岛入口繁忙，西行龙尾中环湾仔腰道内，下角道近政府总部。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北角消防局。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出口。黄竹坑入口车多。红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几远。浅水湾道往黄竹坑近浅水湾别墅车多，龙尾富慧阁。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九龙面粉厂。新界去屯门明琴路往宝田村方向近青田路车多，龙尾山景村。加下位置，龙门路往屯门市中心近蝴蝶湾公园亦都是慢车，龙尾屯门赤立角隧道转车闸。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常德村。下一节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九月十号星期四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我林嘉琪揾嚟咗评论人一齐八一八。
3: 今日专题，
2: 今日咧电话旁边好开心啦，就揾嚟咗

0: 论人就系曲飞啊，曲飞你好啊。
1: 你好啊 ，Cathy。
0: 每年咧喺暑假咁上下嘅时间啦，喺苏格兰咧就有呢个嘅爱丁堡艺术节啦，好多咧热爱文化艺术嘅朋友咧就一早咧就 mark 定呢个档期，因为咧我听闻咧我未有机会去啊吓，真系咧好多琳琅满目唔同种类嘅节目啦，哇！即系街头巷尾咧都系即系非常之吸引嘅。咁然而咧近年咧亦都好多香港嘅艺团咧都会去到爱丁堡艺术节，我知道咧你咧就睇咗其中一个，不过咧就唔喺爱丁堡睇嘅。是他们搬到去伦敦的演出，不如跟我们讲一下。
1: 是这个演出就是由合这个中国的古筝和爱尔兰两个很有特色的乐器，分别就是有这个爱尔兰音乐心跳的象征的一个的博德兰鼓和一个爱尔兰式的竖琴，加上一个的视觉艺术的装置，这四大的元素组成的一个叫真迹之气象万千的一个的音乐会。
0: 嗯，我知道这个的作品在这个爱丁堡艺术节里面都得到一个金奖的。难得负责演奏古筝那位香港朋友都认识的就是万幸啦。难得你又有都有机会，我都会想知道，即是我叫阿曲飞做乐评，我相信就对于你来讲就即是可能有些滴汗的。但是对于这个小剧场或者是他在那个剧场那里怎样去配置呢，我相信你都很有你的心得的。跟我们讲一下他怎样将这个音乐同埋呢一个嘅视觉艺术结合啊。
1: 嗱，因为咧，其实小剧场嗰个元素咧，嗰个空间、嗰个观演空间都系有限嘅。今次就喺伦敦嘅 CPT 嗰度嘅演出，嗰个观演空间类似香港嘅麦高里小剧场咁样啦。咁就但系个空间佢哋用得好好嘅，因为始终都系得三种嘅最主要嘅音乐嘅乐器，然后加一个嘅视觉艺术。咁变相咧，嗰个嘅概念嗰个形成咧，我会觉得好成熟。尤其是如果听众真是留意音乐的话，你留意一下中国大陆近这几年很多人将这个中国传统的乐器融入主流的音乐那个元素里面，尤其是近期有一个用一个琵琶弹十面埋伏融入在一个 rave party 里面，一个年轻人的 party 里面，咁但系当十面埋伏一响嘅时候，再加上一个电子合成嘅音乐咧，我哋就可以见到嗰、那个即系、就是、碰撞嗰种嘅趣味。咁而其实如果讲翻啦，万幸本身咧，佢系一直推动紧咧古筝艺术里面点样多元化嘅。佢自己本身个专业当然系喺个古筝嗰个嘅弹奏嗰度，但佢都要跳出呢一个传统嘅框框，因为话晒古筝都有成超过2500年嘅历史，用乜嘢嘅乐器可以同佢碰撞到，而又有产生一种嘅叫做有机嘅化学作用嘅话咧，其实个选择系有唔容易嘅，唔容易嘅地方，佢本身系一个勃然嘅乐器，如果你要揾翻一种相近嘅乐器同佢碰撞嘅话咧，好可能有种冒险嘅情况，而今次我的而且确去做咗呢个尝试，就系拣咗超过5000年嘅时间嘅竖琴。咁竖琴大家如果读音乐历史都知啦，佢系可以追溯到新石器年代嘅。咁佢系最早嘅勃然嘅乐器。咁而呢两种嘅乐器讲紧竖琴同埋古筝嘅碰撞嘅话，究竟嗰个化学作用系点咧？喺今次我嗰个嘅阅读经验嚟讲咧，我点样形容咧？就好似两姊妹相迎咁样。因为他们是出奇地可以夹到，但是又有不同的声调和一种的、特色在这里。所以呢他首先揀竖琴已经是很聪明的一件事了。即是当是啦，当然啦，今次那个竖琴本身，如果听众熟悉竖琴的话都知道有些拉丁式的，有些脚踏式的。今次呢他会选择呢爱尔兰式的。因为相对适合小剧场嗰个空间去做，咁、变相嗱两个嘅叫做勃然嘅乐器已经 jam 到啦，咁、跟住就佢会选择一个敲击乐，敲击乐就又讲咗啦，就拣咗博德兰鼓，但与此同时佢都有个爵士鼓喺度嘅，即系变相敲击嗰方面嘅话咧，就交由呢两个最主要嘅乐器去做，咁啊约约摸约一小时嘅音乐会里面咧，佢哋玩咗6首歌，咁第一至第三 受咧，观众系好清楚睇得到佢哋对音乐嗰种嘅热爱同埋嗰种默契。
0: 嗯
1: 而从而咧，我哋阅读嘅时候，我哋听嘅时候咧，我哋听到，咦，原来呢三种最主要嘅乐器都真系可以融合到嘅、哦，系夹得到嘅、哦，即系唔系话即系各自为政嘅。咁。其次咧就系、是、到第四首，第四首咧就点样咧？我觉得大家对万幸嘅个人嘅艺术造诣咧，系都有一种嘅期待嘅。咁、于是佢第四首咧就用一个以气韵嘅一个嘅主题，做咗个个人嘅古筝嘅独奏。
0: 咁、哦、系玩一啲传统嘅中国作品，定系因为佢配合唔同嘅种类，都系杂杂杂杂都会有啲咧？
1: 佢本身都系玩緊傳統嘅，因為講緊戲啊。咁、如果講緊戲呢個嘅用字嘅話，我哋最常見就係道家嘅思想啦。咁點樣從自然啊，同自己嗰個氣韻嗰度運行而化作一個嘅聲韻啦。咁佢嘅技法咧，我覺得係毋庸置疑嘅，張弛有度嘅。係有感染力嘅、但係同時間我會睇嘅已經唔係睇佢呢啲演奏家嘅技法，我係睇佢個精神狀態。即係我諗大家熟悉音樂嘅都知，即係如果我哋一個獨當一面嘅演奏家，我哋唔會聽佢演得好唔好，我哋睇佢成個狀態同音樂之間嗰個融合。咁而佢係做到呢一樣嘢嘅，雖然較為短嘅時間。講緊嗰段曲目都係、好似唔過五分鐘，但係都可以即係睇得到嗰個狀態係點。咁第五嘅咧，佢就用火啦，火咧就以去翻敲擊樂為主，咁亦都做到嗰種嘅壓迫感。而最後嗰隻咧，就係、相對玩咗大約20分鐘左右啦，就係、叫做水嘅。咁水嗰個嘅演繹嘅話，其實嗰個巨匠同埋嗰個想像力咧，係好配合而家嘅。乐器嘅元素嘅，咁奈何咧，佢就加多咗个电子合成嘅水声，同埋一啲嘅雷动嘅声音。咁我理解咧，当一啲如果阅读经验浅嘅观众嘅话咧，好可能佢要靠一啲叫做想象力较为窄嘅电子音乐咧，去俾佢指向，佢嗱而家有啲雷动嘅声音，有啲水嘅声音，然后。跟住有現場嘅樂器講緊一啲水聲啊，或者係流水聲啊、滴水聲啊咁樣。咁但係與此同時嘅話，其實嗰個元素變咗有四大元素嘅話咧，如果個比重咧係較為多咗喺電子音樂嗰度咧，其實令到現場嘅樂器就會失真。咁我而家覺得第六隻。嗰、那個玩法咧，嗰、那個嘅如果再做嘅話咧，佢嗰個音樂嗰個電子元素可以再減少啲，因為我哋必須要相信觀眾嘅想像力，同埋亦都唔好對自己嗰個技法有質疑，因為佢哋嗰個技法本身係可以好成熟到拉到觀眾進入佢哋個音樂世界嘅想像空間嘅、既然佢做到，點解要用呢樣嘢咧？所以呢樣嘅時候，我都會同佢哋分享過。
0: 因為啱啱正想問咧，就係咧，因為聽嗰、那個。嘅器乐嘅组合啦，我就喺度谂啦，啊会唔会咧？佢系个前设就系希望一啲就外国观众为主嘅，咁啊带佢哋去认识一下呢一啲唔同类型嘅乐器，咁所以咧嗰、那个导读嗰度咧就多啲啦，就所以加咗一啲唔同嘅声响喺入边啦。咁你横观嘅话，嗰、那个观众群系咪真系外地嘅居多，或者系点样咧？
1: 嗱，觀眾群我就會見得到咧，其實係外籍嘅朋友多啲嘅，因為始終喺倫敦嗰度嘅集散嘅一啲嘅觀眾，當然華人嘅面孔亦都唔會有唔少嘅。我睇嗰場首演嘅話咧，那個入座率都有 90% 嘅，
0: 哇，幾好！
1: 咁所以都唔錯嘅。咁大家亦都好用心，即係摸住酒杯底咁樣，有啲人嚟一支倫敦睇 show，可以飲啤酒、飲紅酒、飲白酒咁樣。其實呢樣嘢我覺得。真係好享受噶嘛，而佢哋其中一個元素咧，又係一個視覺藝術嘅元素咧，我亦都覺得佢個概念係唔差嘅，因為今次咧，邱陽子嗰個嘅畫作本身咧叫《土壤的記憶》啦，你睇翻佢哋嘅社交媒體嘅話，你睇到佢對於一啲。嘅視覺藝術嗰個地理文化界線嗰個諗法嗰個概念嘅，咁但係我自己睇法嘅時候就係因為咧小劇場本身咧始終都唔同美術館同埋展覽館啊，而視覺藝術咧係要求嘅係。光嘅處理咧係好高嘅，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咁而家我只不過睇得到佢嗰個 叫做藝術作品的概念在哪裡、
0: 嗯、
1: 我未充分感受到他那幅作品的藝術力量。
0: 嗯嗯，
1: 那個原因是什麼呢？不關那個作品本身事，而是那個場地那個的掣肘、
0: 嗯、
1: 令到他那個作品沒有辦法是可以將那個藝術力量推到去最高。
0: 嗯，
1: 所以我都盼望著這一幅的作品有機會在不同的美術館、
0: 嗯、
1: 或者是在一個的展覽館那裡正式公展的話呢、
0: 嗯、
1: 真真正正可以去閱讀。
0: 嗯，唔該曬啦，曲飛啦，同我哋去睇過啦，我哋認識嘅古箏演奏家萬幸帶嚟一個叫做《箏跡之氣象萬千》嘅演出嘅，唔該曬曲飛。
2: There are always adversities in life. If you're emotionally distressed because of family conflict, debt, marital or interpersonal problems.And you don't know how to deal with the situation, please call Caritas Family Crisis Support Center's 24-hour crisis hotline, 18288, to talk about it. A bend in the road is not the end of the road. If you're willing to seek help, you will find a way.
3: My friends often ask why I'm so devoted to exercising for at least a half an hour every day. Well, if you give it a try, you'll understand. It's all about the sweat. Every time I exercise and break a sweat, I feel a surge of joy and strength that carries me through the day. Come on, start doing exercise with your family and friends. You can visit lcsb.gov.hk for details of its recreation and sports activities.

时间嚟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天文台6:17，录得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67%。继续带给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的事。今日小时我们回到去1894年，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什么事呢？

欢迎你在9月10号这个星期四的晚上收听 FM97.6 至 98.9 的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由现在至晚上的8点钟，在这个空间那里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作品。在昨天的节目时间，就和你分享了一张的电影原声大碟，是 Mary Poppins Return， 译文叫做魔法保姆。可能听众朋友对于他的前传一套的 Mary Poppins 是会更加认识多一些，译文叫做欢乐满人间。我们听下冠素所带领的新生乐团普及乐团为我们带来当中优美的旋律。

来自这部的电影是 Mary Poppins 欢乐满人间，听过冠素所带领的辛辛那提普及乐团为我们送上演出之后，我们回到去古典乐的世界，不如一起上下太空吧。霍尔斯特的行星组曲当中的火星，杜托华联同蒙特利尔交响乐团演出。

0: 霍尔斯特的行星组曲当中的火星，刚才是杜托华联同蒙特利尔交响乐团带来的演出。
1: 香港教育大学管乐团在1997年成立，现时有40至50名的成员，都是来自香港教育大学音乐系或者其他学生组成的。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欣赏到管乐团今年嘅周年音乐会，名叫《从此刻到永恒》。管乐团会由三位学生指挥，包括周思朗、何乐恒同埋孙慎月带领，送上多套为管乐团而写嘅小品。而佢哋亦都会喺驻团指挥谭指挥嘅带领下，送上切沙里尼嘅第一交响曲，名叫《大天使》。千祈唔好错过嚟紧星期五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0: 埃莉尼嘅《霍里亚舞曲》，刚才由小提琴演奏家西格提五联同键盘演奏家法卡哈西为我哋带嚟嘅演出。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0: 幕下嘅大钟系时候要为你送上，愿意今日嘅节目可以听到最后嘅一首作品，拣嚟有莫扎特嘅 A 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 KV331。为我们送上当中第一个乐章的，是2019年柴可夫斯基大赛的亚军得主，来自日本的钢琴好手藤田真央。

嚟自日本嘅呢一位钢琴好手藤田真央，为我哋演绎过刚才系莫扎特嘅 A 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 KV331 当中嘅第一乐章。随住咁多嘅作品，亦都将我哋今日嘅节目带到嚟尾声啦。我系林嘉琪，多谢你嘅收听，我哋明晚再见啦，拜拜。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书，好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中乐。我今次为大家揀了一首古筝独奏曲，叫做秋思曲。认识古筝的朋友都知道，古筝是可以分为不同的流派，例如山东筝、河南筝、浙江武林筝、客家筝、潮州筝等等。我现在选播的这首秋思曲正正是潮州筝里面的一首名曲。这首曲主要是讲述人在秋天的夜里，对着清风吹来，一边坐在花间树底，一边享受天街夜色，思绪为之平静虚淡。为我们演奏这首秋思曲的是范尚和，他是一位大师级的演奏家，各个流派的古筝特色他都有充分的掌握。大家可不可以在他所弹奏的秋思曲感应到曲如流水，将自己心里面的烦忧一一冲

格拉纳多斯的沙漠歌剧《玛利亚卡门》就是他的第一出歌剧来的。作品就是根据加泰隆尼亚剧作家科迪纳的同名剧作而创作的。这首作品不单只有歌剧，亦都有电影。玛利亚卡门就是关于一段三角恋爱的关系的。我们欣赏一下当中的序曲，有请布拉加多达文所指挥的白罗斯国家爱乐乐团，还有韦克斯福德节日歌剧合唱团成员的一起演出了。

布拉加多达文指挥白罗斯国家爱乐乐团联同韦克斯福德节日歌剧合唱团的成员送上过格拉纳多斯的玛利亚卡门序曲。布拉姆斯呢，他就不是拉小提琴的，他是出色的钢琴家。不过呢，他就跟小提琴家约金呢就非常之熟了。他创作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77的时候呢，约金都给了不少的意见了。这一首的作品呢，在首演之后呢就可谓褒贬不一了。指挥家布鲁和小提琴家汉美士宝格呢就形容这一首作品是反小提琴的创作。不过呢，观众就非常之喜欢这一首作品。时至今日呢，这一首作品呢已经是名曲了。我们欣赏一下呢当中第一个乐章，那就小提琴的呢就是大卫爱尔斯泰克，另外还有甘域斯尼所领导的德累斯顿国家乐团。

布拉姆斯嘅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77嘅第一个乐章，系由小提琴家大卫爱尔斯泰克联同甘域斯尼所指挥嘅德累斯顿国家乐团一齐演奏。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莱七咧喺1770年咧生于捷克啊，咁佢嘅叔叔咧系一位大提琴家嚟噶，佢一生咧写过24首五重奏，都有4个乐章噶，就以传统古典形式创作。呢个传统咧都系由海顿啦同埋莫扎特嗰度发展而成噶。嗱，原来咧佢同贝多芬咧系同一年出世噶。咁喺1785年嘅时候咧，佢就搬到波恩，嗰阵时咧就认识咗贝多芬啦。咁佢后来咧就去咗法国，做咗芭蕾音乐学院嘅教授。喺咁多嘅作品入面咧，佢嘅管乐咧就比较出名啊。日前欣赏一下咧，莱扎嘅降 B 大调管乐五重奏作品100嘅第6首，欣赏嘅系第1个乐章，有请泰利亚合奏团。

泰利亚合奏团演绎过莱策嘅降 B 大调管乐五重奏作品100嘅第六首，当中第一个乐章。跟住咧，我哋会欣赏一啲嘅歌曲，拣嚟嘅咧就系加比埃尼嘅《欢颂上主》，有请瑞特同埋佢领导嘅剑桥合唱团，仲有新音乐合奏团嘅成员。

瑞特指挥剑桥合唱团以及新音乐合奏团送上国家比埃利的《欢颂上主》。第一小时的野心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人间新闻报告之后再会。

嘅歌劇《年轻亨利之狩猎》咧，就系关于法国亨利四世嘅故事噶。咁咧，歌剧咧都有另一个名嘅，叫做《年轻的亨利》啊。我哋咧会一齐欣赏其中嘅序曲啊，有请斯维切夫斯基所指挥嘅古宾奇恩基金乐团。

斯维茨夫斯基领导古宾奇恩基金乐团演奏过梅语尔的年轻亨利之狩猎序曲。卢特根在1855年出世，他不单止作曲亦都有指挥。他在莱比锡出世的，来自一个音乐家庭，爸爸就是莱比锡布业大厦乐团的第一小提琴手，妈妈是钢琴家，而阿姨是大提琴演奏家来的。他小时候就已经由父母和祖父母教音乐。他在莱比锡生活的时候就认识了李斯特。他的早年创作风格就是受李斯特、布拉姆斯还有舒曼的影响。今天欣赏他这一首《夏特曼主题变奏与赋格》作品38，是1895年完成的。夏特曼是哪个呢？夏特曼就比他大50年，是一位作曲家和管风琴演奏家来的。这一首作品主题深沉又严肃，在乐谱上面作曲家就写了天主教弥撒曲羔羊经的歌词，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怜悯我们。有请钢琴家安德逊·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跟住嚟嘅作品就系来自盖利格嘅抒情小品作品54。我哋欣赏嘅咧有第一首《牧羊少年》，第二首《挪威乡村进行曲》，第三首《夜曲》，最后咧就系第四首《侏儒进行曲》啊！有请艾玲嘉同埋佢领导嘅科西察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爱乐乐团。

艾莲加指挥科西察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爱乐乐团演奏过格里格的抒情小品作品54。今晚的夜深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主持人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小提琴家茱莉亚·费沙联同钢琴家亨尔逊带嚟咗舒伯特嘅 B 小调回旋曲编号 D895。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呢个钟头嘅长夜细听，有我马盈盈同你一齐欣赏好多美妙嘅古典音乐噶。咁头先咧，我哋仲听过卡索斯四重奏演出贝多芬嘅 F 大调弦乐四重奏作品18第一首里面第一个乐章，亦都欣赏到钢琴家朱晓梅弹奏巴克嘅 C 小调组曲。编号 BWV826 里面嘅富朗特舞曲、萨拉波舞曲同埋回旋曲。咁阵间咧会有另一位钢琴家夏马尤弹奏圣桑嘅作品啊，就系六首练习曲编号111里面嘅拉斯帕尔马斯的钟声。我哋亦都会听下费城乐团演奏拉赫曼尼诺夫嘅第二首交响舞曲作品45，会由尼泽塞金担任指挥噶。不过而家咧，我哋先欣赏女中音卢特域克演唱马勒嘅歌曲集《少年的魔法号角》里面嘅美丽的号角吹响的地方，一齐演出嘅系加伯纳指挥嘅爱乐乐团。

呢首咧就系史密塔纳嘅名作啊，《摩尔道河》，出自佢嘅管弦乐作品《我的祖国》啊，演出嘅系高伯力指挥嘅波士顿交响乐团。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马盈盈。咁刚才咧，我哋都欣赏到一套中国音乐嘅，系丁善德嘅钢 B 大调钢琴协奏曲作品23里面第二个乐章。呢、这个双钢琴版本系由张美聪同埋姚刚合奏噶。亦都听到吉他演奏家杨雪飞弹奏佢自己改编亚尔班尼斯嘅西班牙之歌作品232，其中嘅一首叫做《哥多华》。咁阵间咧，我哋会听到小提琴家沙涵演奏噶，带嚟加拉祖诺夫嘅 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编号82，一齐演出嘅会系比利尼俄夫指挥嘅俄罗斯国家乐团。不过而家咧，先听下一首传统嘅爱尔兰摇篮曲啊！呢个版本经过史丹福特改编嘅，交俾女高音迪罗斯安卓利斯，仲有费伯克迪保高士指挥嘅伦敦乐团。

呢一首是巴克的音乐，就是咏叹调《甜蜜的慰藉》，出自清唱剧编号 BWV151。当中有女高音基尔芙联同长笛演奏家贝奇以及加迪娜指挥的英国巴罗克独奏家乐团演出的。我是马贤影，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之前亦都带给你一首乐曲叫做《结婚蛋糕》，是圣桑创作的，演出的是两位钢琴家罗瑞以及白野亚美。之后亦都听到莫扎特的 A 大调第29交响曲编号 K201 里面第一个乐章，由亚巴道带领莫扎特乐团演出的。咁阵间我哋会听下一套吉他音乐嘅，就系范斯里维嘅《三幅森林之画》，系由古利高娃弹奏嘅。亦都会听下咧周延甲创作、何占豪配器嘅《秦桑曲》，会由陈爱娟弹奏古筝演出嘅，仲有何占豪指挥嘅上海管弦乐团。不过而家咧，先听下钢琴家拉洛加嘅演奏啦，带嚟杜莲娜嘅幻想舞曲里面嘅第二首幻想曲。

啱啱听到嘅咧系古典时期嘅法国作品啊，戴维安利嘅 E 小调第七首长笛协奏曲里面第二同埋第三个乐章，担任独奏嘅系巴活，演出嘅仲有安东里尼指挥嘅巴塞尔室乐团。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喺今日嘅长夜细听啦，有我马盈盈同你一齐欣赏好多美妙嘅古典音乐嘅。之前咧，我哋仲听过蒲斯尼嘅小鸟，呢首作品原本系歌曲嚟噶。刚才嘅录音咧，就系由小号演奏家克尔西斯联同钢琴家史托一齐演奏。另外咧，亦都听到小约翰斯特劳斯嘅圆舞曲《神酒、美女与歌声》作品333。咁简直呢一个咧系孙伯克改编成室乐合奏嘅版本啦，演出嘅系里诺斯合奏团。阵间啊，我哋会听到海顿嘅作品嘅，系佢嘅两首歌曲，分别系《回忆》同埋《牧羊女之歌》，会由女高音米尔联同钢琴家域沃斯一齐演出嘅。另外咧，亦都会听下舒曼嘅《引子与热情的快板》作品92，系由钢琴家奥力联同帕彭指挥嘅萨尔布鲁根海沙罗顿德国电台爱乐乐团一齐演奏。但系而家咧，先听下一个室乐嘅演出啦。小提琴家法朗会联同钢琴家加拿度演奏维尼奥夫斯基嘅《降 E 大调随想曲》沙塔利拉舞曲风格，这个版本是由克赖斯勒改编的。

欣赏到霍罗斯特吹奏布拉姆斯的降 E 大调单簧管奏鸣曲作品120第二首里面第一个乐章，同他一起演出的是钢琴家邦定伦。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的节目，我是马莹莹。刚才我们还欣赏到钢琴家石叔成弹奏王建中的云南民歌五首，亦都听过吉他演奏家伊利亚士弹奏19世纪作曲家梅尔兹创作的匈牙利幻想曲作品65第一首。接着下来我们会听到巴克的圣咏，主耶稣基督请与我们同在，出自清唱剧 BWV6， 演出的是女高音比奥，还有普切内拉乐团，乐团是由加利亚领导的，加利亚同时亦都会演奏古乐器，就是高音大提琴。之后会听到钢琴家冼米文弹奏舒伯特的降 B 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 D960 其中第一个乐章。不过现在先带给你艾尔加的合唱曲《我的爱人住在北方》，交给何西指挥的伯明翰市交响合唱团。

欣赏到随想曲同埋副格曲是出自孟德尔逊写俾二乐四重奏的四首乐曲编号81，演出的就是爱马逊二乐四重奏。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盈盈。之前我们欣赏到韦华帝的降 B 大调小提琴与大提琴协奏曲编号 RV547， 担任独奏的是大提琴家霍格拉，还有小提琴家卡密诺拉，演出的还有梅勒指挥的霍利亚巴罗克乐团，亦都听到钢琴家马蒂诺夫弹奏李斯特改编贝多芬的降 B 大调第四交响曲里面的慢板乐章。阵间我哋会听到一套长笛音乐嘅，系笛帝爷嘅长笛小奏鸣曲啊，会由胡永彦吹奏长笛，弹奏钢琴嘅系刘以华。另外咧都听下皮亚苏拉嘅无言的米龙家，呢、这个版本啊系迪斯亚尼戈夫同埋基利玛改编嘅，演出嘅咧亦都系有小提琴家基利玛啦，仲有中提琴家乌里尤娜同埋大提琴家苏特勒巴。不过而家先带俾你莫扎特嘅作品啦，系佢嘅奉献经文歌《接受你的保护》编号 K198 啦。当中有两个独唱部分都会由女高音辛普森去演唱嘅，一齐演出嘅仲有罗伯特金指挥佢自己嘅合奏团。

0: Art Tidbit 艺术焦点，
1: 尽在不言中。主持卢厚敏。
2: 咁讲起管乐团作品咧，当然唔讲即系不能不提呢一个进行曲啦。咁进行曲 March 呢样嘢咧，就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例如苏沙啊，即系例如英国作曲家嘅作品。咁我哋听一听俄罗斯嘅作曲家嘅进行曲咧，就好唔同嘅。咁你喺我第一集嗰度都提过咧，俄罗斯嘅一个进行曲咧，同其他唔同嘅点解咧，系比较慢一啲嘅。即系大家可能听过啲欧美嘅啲进行曲咧，大家都系两拍或者四拍啦，即系一二，因为为咗粗啊嘛，就唔一定唔会三拍嘅。咁俄罗斯咧都系两拍，唔会俾咗三拍。咁但系不同之处咧，就刚才提过咧，系比较缓慢嘅。因为原来咧，俄罗斯甚至乎东欧嘅一啲步操方法咧，同欧美国家咧好唔同嘅，佢就系比较慢。点解慢呢？因为动作多好多嘅，即系除咗提腿向前行之外咧，佢仲要咧伸直，即系你提起嘅腿，咁仲要脚尖咧就向前，咁然之后慢慢一步一步好有力咁去 marching， 即系一个进行嘅一个步操。咁所以咧就一定唔可以快，因为大家如果喺收音机旁边咧有空间，大家可能起身咧想象下点样操，即系提起只左脚先啦，提起左脚，然之后咧你伸直只左脚，脚尖要好似跳芭蕾舞咁 point 咗去，即系伸直嘅脚尖，然之后咧再放翻低，再用只右脚重复同样嘅动作，大家发觉咧就唔可以快嘅。咁所以俄罗斯嘅进行曲咧，佢其中嘅特色咧就个比较慢嘅。咁我哋而家听一听普罗戈菲夫一首进行曲，就叫运动会进行曲，大家听一听。